今天是8月28日，星期五，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其计划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橄榄，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新闻、新闻特写，以及您知道这些吗？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美国白宫发言人表示，美国和伊朗目前并未进行谈判。特朗普称，俄罗斯不会攻击北约领土。伊朗拟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前提出一份要求清单，在反对声浪日益高涨之际，亲以色列游说团体在美国中期选举中投入巨资。美国拟对委内瑞拉蕴藏900亿桶石油的油田进行为期100年的租约。叙利亚总统沙拉任命前 SDF YPG 头目阿卜迪为总统顾问。一个由以色列资助的虚假美国智库试图影响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回答。接着请听新闻详细内容。美国白宫发言人卡罗琳·利维特表示，美国和伊朗目前并未进行谈判。利维特周四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现在没有任何谈判，这种情况将持续，直到总统认为伊朗可能以有意义的方式坐到谈判桌前。我们尚未看到这种情况。利维特表示，美国目前正着力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白宫称之为经济排斥行动。他还补充说，特朗普总统将继续保留所有选项。我们曾展开史诗狂怒行动，摧毁伊朗的军事力量。现在我们正在开展经济排斥行动，摧毁伊朗的经济。他说道。美国基本上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得益于特朗普总统和美军，海峡才得以保持畅通。他还补充道。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后，美伊于6月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但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分歧，其执行已陷入停滞。美国上个月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德黑兰则以打击位于与华盛顿结盟的阿拉伯国家的美军资产作出回应。特朗普称，俄罗斯不会攻击北约领土。唐纳德·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回答了记者有关时事的问题。特朗普谈到关于俄罗斯是否会对北约领土发动任何袭击的讨论，强调他不认为莫斯科会采取这样的行动。对于相关问题，美国总统回答说，与普京，我与他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他不会攻击北约领土。他还就据称俄罗斯与伊朗之间就核计划所进行的最新会谈发表评论，并对是否就此对莫斯科实施制裁保留了开放态度。总统表示，关于制裁的决定取决于情况，并称将密切关注这一进程。特朗普还回应了关于美国为何不对据称与伊朗关系密切的中国银行实施制裁的问题。他回答说，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制裁？我必须把我做的每一件事都向你说明吗？伊朗拟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前提出一份要求清单。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表示，在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要求德黑兰提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后，伊朗正在准备一份相关清单。他补充说，结束地区战争是其中一项条件。雷扎伊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一条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达成一致，该通道部分位于阿曼水域，部分位于伊朗水域。他在接受黎巴嫩灯塔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满足伊朗的条件，船只将使用指定的中央航道。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在反对声浪日益高涨之际，亲以色列游说团体在美国中期选举中投入巨资。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亲以色列游说团体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通过其主要选举支出机构联合民主项目，向全美各地的选举投入了数千万美元。据竞选财务监督机构的数据显示，这个所谓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即被允许无限额投入资金以影响选举的团体，已在国会中选举中花费了5400万美元。如此雄厚的财力凸显了该机构在华盛顿持续的影响力，同时也反映出公众对美国对以色列政策以及赋予利益集团在美国选举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日益不满。美国拟对委内瑞拉蕴藏900亿桶石油的油田进行为期100年的租约。据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政府正与委内瑞拉临时政府就美国入股该国丰富的石油资源进行谈判。报道援引两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称，谈判涉及十几个高产油田，探明储量达900亿桶，约占委内瑞拉3000亿桶探明总储量的1/3。叙利亚总统沙拉任命前 ICFYPJ 头目阿布迪为总统顾问。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报道，叙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已任命前 YPJ 领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恐怖组织头目马兹鲁姆·阿布迪为顾问。萨纳报道称，沙拉位于周四发布法令，任命阿布迪为共和国总统顾问。阿布迪于8月2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解散该恐怖组织。据报道，一个由以色列资助的虚假美国智库试图影响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回答。据《卫报》的报道，一个名为汉诺威公共政策研究所的亲以色列虚假网站，以一个并不存在的智库名义，在短短9天内发布了超过56万字的文章，显然意在影响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对以色列相关议题的处理方式。该网站发布了大量涉及巴勒斯坦囚犯、以色列战争罪行以及以色列在加沙将饥饿作为对付巴勒斯坦人的武器等议题的内容，并将这些文章包装成客观中立的研究。然而该网站表面上并无任何合法注册实体、实体办公地址、公开身份的工作人员，也没有署名文章。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感谢收听今日新闻。各位听众，现在请您收听由土耳其之声为您选播的土耳其歌曲，由 Aydın Kurtoğlu 为您演唱《Yank》。

各位听众，你们好。多年来一直与苦难、眼泪和战争联系在一起的叙利亚，如今正随着新的政府的成立，谋划如何浴火重生、重建国家。当然，土耳其是大马士革踏上这一进程的重要合作伙伴之一。安卡拉不仅在军事领域，还在能源、交通、医疗、教育以及社会政策等各个领域向叙利亚提供支持。在此背景下，双方采取的措施之一便是签署矿业领域的谅解备忘录。这一重要进程始于土耳其能源和自然资源部长阿拉可塔尔于2025年5月访问大马士革，并得到了土叙双方最高层政治意志的支持。该进程取得的首项具体成果，就是在叙利亚签署矿业协议。在叙利亚签署的协议意味着什么？事实上，这份谅解备忘录所承载的意义远远不止一项普通的矿业协议。两国展现了在不同领域开展联合行动的意愿，例如矿产资源和能源原材料的勘探就是其中之一，其中勘探技术和方法的共享尤为重要。另一个重要议题是地热能源领域，双方将围绕工业原材料以及稀土元素的勘探、研究、开发和终端产品生产开展合作项目。此外，为了推动磷酸盐项目的开发、融资、建设和运营，协议还提出支持土耳其政府机构、私营企业和叙利亚相关机构之间成立合资企业，这意味着两国将在这一战略领域进一步推动公私合作。与此同时，还将建设运输叙利亚生产的关键原材料所需的基础设施。更明确地说，这件事远远超出了矿业活动本身。通过这项协议，安卡拉正在耐心构建叙利亚关键原材料价值链中一个个重要的环节，这也意味着土耳其与叙利亚之间将在这一领域形成多层次的经济合作，并可能进一步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对粮食安全而言，这也是一项极具战略意义的举措。在这里有必要单独谈谈磷酸盐。众所周知，叙利亚尤其是呼姆斯、巴尔米拉地区拥有非常丰富的磷酸盐矿产。据公开资料显示，当地磷酸盐储量最高可达到20亿吨。长期饱受战争困扰的叙利亚，其磷酸盐产量自然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随着土耳其加入这一合作格局，磷酸盐产量的增加也将直接影响粮食的供应。磷酸盐用于生产肥料，肥料关系到农业，而农业自然又关系到粮食。如今，无论是粮食供应还是粮食安全，都被认为是全球层面最具战略意义的能力之一。众所周知，随着重要磷酸盐出口国因俄乌战争以及霍尔姆斯海峡危机而面临更加脆弱的局面，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安卡拉希望通过这项协议实施一项计划，使叙利亚能够自主开采磷酸盐进行加工，并在必要时将其出口。
当然，在出口方面，土耳其最重要的优势之一是其庞大的经济体量和广阔的国内市场。如果叙利亚相关工作进展顺利，这一路线图能够得到落实，那么这一次安卡拉甚至可以以买家的身份坐在谈判桌上。土耳其是伊拉克和叙利亚发展的关键国家，与叙利亚签署的这份谅解备忘录实际上对地区发展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土耳其正在积极承担责任，帮助这个与其拥有最长陆地边界的邻国重新站起来。但如果退一步，从更宏观的角度审视整个局势，就会发现土耳其伊拉克方面采取的一切措施也应当与这一进程结合起来看待。因为多年来一直饱受战争和危机困扰的另一个邻国伊拉克，安卡拉也与其在包括能源在内的不同领域签署了多项战略合作协议，归根结底与一些试图以低连本的成本掠夺该地区地下资源，如果无法得逞便出于政治目的的搅乱局势的势力不同，土耳其正在走一条不同的道路，通过与邻国叙利亚和伊拉克开展以互利共赢为基础的合作项目，土耳其正逐步巩固其作为推动地区稳定

全世界共有8种海龟，这其中的2种在土耳其地中海沿岸筑巢，它们是大头海龟和绿海龟。这2种海龟通常在5月至8月间，再从埃肯吉克、达里安到于穆尔塔勒克、萨曼达的沙滩上筑巢，它们夜间下蛋。全世界超过一半的绿海龟在土耳其的海滩产卵，为此，土耳其成为地中海最重要的产卵区。调查结果显示，地中海的绿海龟数量迅速减少，所以有关方面达成了各种协议，以使海龟得到保护。土耳其在保护海龟问题上继续开展系统性工作。您知道这些吗？

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提要。美国白宫表示，美国和伊朗目前并未进行谈判。特朗普称，俄罗斯不会攻击北约领土。伊朗拟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前提出一份要求清单。在反对声日益高涨之际，亲以色列游说团体在美国中期选举中投入巨资。美国拟对委内瑞拉蕴藏900亿桶石油的油田进行为期100年的租约。叙利亚总统沙拉任命前 SDF YPG 头目阿布迪为总统顾问。一个由以色列资助的虚假美国智库试图影响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回答。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橄榄，感谢您收听土耳其之声为您准备的内容。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再次与您相会，祝您健康，祝您愉快，再见。

今天是八月二十八日，星期五，安卡拉时间十四点，北京时间十九点，格林威治时间十一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十六米幺七六二零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其计划垂直频率幺幺九幺九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橄榄，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新闻、新闻特写，以及您知道这些吗？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美国白宫发言人表示，美国和伊朗目前并未进行谈判。特朗普称，俄罗斯不会攻击北约领土。伊朗拟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前提出一份要求清单，在反对声浪日益高涨之际，亲以色列游说团体在美国中期选举中投入巨资。美国拟对委内瑞拉蕴藏900亿桶石油的油田进行为期100年的租约。叙利亚总统沙拉任命前 SDF YPG 头目阿卜迪为总统顾问。一个由以色列资助的虚假美国智库试图影响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回答。接着请听新闻详细内容。美国白宫发言人卡罗琳·利维特表示，美国和伊朗目前并未进行谈判。利维特周四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现在没有任何谈判，这种情况将持续，直到总统认为伊朗可能以有意义的方式坐到谈判桌前。我们尚未看到这种情况。利维特表示，美国目前正着力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白宫称之为经济排斥行动。他还补充说，特朗普总统将

0: 继续保留所有选项。我们曾展开实施狂怒行动，摧毁伊朗的军事力量。现在我们正在开展经济排斥行动，摧毁伊朗的经济。他说道。美国基本上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得益于特朗普总统和美军，海峡才得以保持畅通。他还补充道，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后，美伊于6月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但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分歧，其执行已陷入停滞。美国上个月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德黑兰则以打击位于与华盛顿结盟的阿拉伯国家的美军资产作出回应。特朗普称俄罗斯不会攻击北约领土。塔纳德·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回答了记者有关时事的问题。特朗普谈到关于俄罗斯是否会对北约领土发动任何袭击的讨论，强调他不认为莫斯科会采取这样的行动。对于相关问题，美国总统回答说，与普京，我与他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他不会攻击北约领土。他还就据称，俄罗斯与伊朗之间就核计划所进行的最新会谈发表评论，并对是否就此对莫斯科实施制裁保留了开放态度。总统表示，关于制裁的决定取决于情况，并称将密切关注这一进程。特朗普还回应了关于美国为何不对据称与伊朗关系密切的中国银行实施制裁的问题。他回答说，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制裁？我必须把我做的每一件事都向你说明吗？伊朗，你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前提出一份要求清单。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表示，在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要求德黑兰提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后，伊朗正在准备一份相关清单。他补充说，结束地区战争是其中一项条件。雷扎伊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一条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达成一致，该通道部分位于阿曼水域，部分位于伊朗水域。他在接受黎巴嫩灯塔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满足伊朗的条件，船只将使用指定的中央航道。
1: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0: 在反对声浪日益高涨之际，亲以色列游说团体在美国中期选举中投入巨资。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亲以色列游说团体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通过其主要选举支出机构联合民主项目，向全美各地的选举投入了数千万美元。据竞选财务监督机构的数据显示，这个所谓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即被允许无限额投入资金以影响选举的团体，已在国会中选举中花费了5400万美元。如此雄厚的财力凸显了该机构在华盛顿持续的影响力，同时也反映出公众对美国对以色列政策以及赋予利益集团在美国选举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日益不满。美国拟对委内瑞拉蕴藏900亿桶石油的油田进行为期100年的租约。据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美国总统塔纳德·特朗普的政府正与委内瑞拉临时政府就美国入股该国丰富的石油资源进行谈判。报道援引两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称，谈判涉及十几个高产油田，探明储量达900亿桶，约占委内瑞拉3000亿桶探明总储量的1/3。叙利亚总统沙拉任命前 SDF 外聘这一头目阿布迪为总统顾问。 据叙利亚国家通

讯社报道，叙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已任命前 YPJ 领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恐怖组织头目马兹鲁姆·阿布迪为顾问。萨那报道称，沙拉位于周四发布法令，任命阿布迪为共和国总统顾问。阿布迪于8月2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解散该恐怖组织。据报道，一个由以色列资助的虚假美国智库试图影响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回答。据《卫报》的报道，一个名为“汉诺威公共政策研究所”的亲以色列虚假网站，以一个并不存在的智库名义，在短短9天内发布了超过56万字的文章，显然意在影响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对以色列相关议题的处理方式。该网站发布了大量涉及巴勒斯坦囚犯、以色列战争罪行以及以色列在加沙将饥饿作为对付巴勒斯坦人的武器等议题的内容，并将这些文章包装成客观、中立的研究。然而，该网站表面上并无任何合法注册实体、实体办公地址、公开身份的工作人员，也没有署名文章。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感谢收听今日新闻。各位听众，现在请您收听由土耳其之声为您选播的土耳其歌曲，由 Aydın Kurtoğlu 为您演唱《Yankı》。

各位听众，你们好。多年来一直与苦难、眼泪和战争联系在一起的叙利亚，如今正随着新的政府的成立，谋划如何浴火重生、重建国家。当然，土耳其是大马士革踏上这一进程的重要合作伙伴之一。安卡拉不仅在军事领域，还在能源、交通、医疗、教育以及社会政策等各个领域向叙利亚提供支持。在此背景下，双方采取的措施之一便是签署矿业领域的谅解备忘录。这一重要进程始于土耳其能源和自然资源部长阿拉可塔尔于2025年5月访问大马士革，并得到了土叙双方最高层政治意志的支持。该进程取得的首项具体成果，就是在叙利亚签署矿业协议。在叙利亚签署的协议意味着什么？事实上，这份谅解备忘录所承载的意义远远不止一项普通的矿业协议。两国展现了在不同领域开展联合行动的意愿，例如矿产资源和能源原材料的勘探就是其中之一，其中勘探技术和方法的共享尤为重要。另一个重要议题是地热能源领域，双方将围绕工业原材料以及稀土元素的勘探、研究、开发和终端产品生产开展合作项目。此外，为了推动磷酸盐项目的开发、融资、建设和运营，协议还提出支持土耳其政府机构、私营企业和叙利亚相关机构之间成立合资企业，这意味着两国将在这一战略领域进一步推动公司合作。与此同时，还将建设运输叙利亚生产的关键原材料所需的基础设施。更明确地说，这件事远远超出了矿业活动本身。通过这项协议，安卡拉正在耐心构建叙利亚关键原材料价值链中一个个重要的环节，这也意味着土耳其与叙利亚之间将在这一领域形成多层次的经济合作，并可能进一步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对粮食安全而言，这也是一项极具战略意义的举措。在这里有必要单独谈谈磷酸盐。众所周知，叙利亚尤其是呼姆斯、巴尔米拉地区拥有非常丰富的磷酸盐矿产。据公开资料显示，当地磷酸盐储量最高可达到20亿吨。长期饱受战争困扰的叙利亚，其磷酸盐产量自然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随着土耳其加入这一合作格局，磷酸盐产量的增加也将直接影响粮食的供应。磷酸盐用于生产肥料，肥料关系到农业，而农业自然又关系到粮食。如今，无论是粮食供应还是粮食安全，都被认为是全球层面最具战略意义的能力之一。众所周知，随着重要磷酸盐出口国因俄乌战争以及霍尔姆斯海峡危机而面临更加脆弱的局面，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安卡拉西

0: 希望通过这项协议实施一项计划，使叙利亚能够自主开采磷酸盐进行加工，并在必要时将其出口。当然，在出口方面，土耳其最重要的优势之一是其庞大的经济体量和广阔的国内市场。如果叙利亚相关工作进展顺利，这一路线图能够得到落实，那么这一次安卡拉甚至可以以买家的身份坐在谈判桌上。土耳其是伊拉克和叙利亚发展的关键国家，与叙利亚签署的这份谅解备忘录实际上对地区发展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土耳其正在积极承担责任，帮助这个与其拥有最长陆地边界的邻国重新站起来。但如果退一步，从更宏观的角度审视整个局势，就会发现土耳其伊拉克方面采取的一切措施也应当与这一进程结合起来看待。因为多年来一直饱受战争和危机困扰的另一个邻国伊拉克，安卡拉也与其在包括能源在内的不同领域签署了多项战略合作协议，归根结底与一些试图以低连本的成本掠夺该地区地下资源，如果无法得逞便出于政治目的的搅乱局势的势力不同，土耳其正在走一条不同的道路，通过与邻国叙利亚和伊拉克开展以互利共赢为基础的合作项目，土耳其正逐步巩固其作为推动地区稳定与繁荣，助力实现更加光明未来的引领国家的地位继续前行。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感谢收听。
1: 您知道这些吗？

全世界共有八种海龟，这其中的两种在土耳其地中海沿岸筑巢，它们是大头海龟和绿海龟。这两种海龟通常在5月至8月间，再从埃肯吉克、达里安到于穆尔塔勒克、萨曼达的沙滩上筑巢，它们夜间下蛋。全世界超过一半的绿海龟在土耳其的海滩产卵，为此，土耳其成为地中海最重要的产卵区。调查结果显示，地中海的绿海龟数量迅速减少，所以有关方面达成了各种协议，以使海龟得到保护。土耳其在保护海龟问题上继续开展系统性工作。您知道这些吗？

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提要。美国白宫表示，美国和伊朗目前并未进行谈判。特朗普称，俄罗斯不会攻击北约领土。伊朗拟在重开霍尔姆兹海峡前提出一份要求清单。在反对声日益高涨之际，亲以色列游说团体在美国中期选举中投入巨资。美国拟对委内瑞拉蕴藏900亿桶石油的油田进行为期100年的租约。叙利亚总统沙拉任命前 SDF YPG 头目阿布迪为总统顾问。一个由以色列资助的虚假美国智库试图影响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回答。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橄榄，感谢您收听土耳其之声为您准备的内容。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再次与您相会，祝您健康，祝您愉快，再见。